0: 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

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卓然的家乡的小桃树。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桃树，每年春天，村子里里外外、野地里、庄稼地里、小河边，昨天还是荒草漫野，夜里一阵春雨，第二天早晨就会到处冒出一株一株鲜嫩的小桃树苗来。小桃树苗只有几片叶子，叶尖上滚动着一颗两颗晶莹的露珠。小桃树的叶子太嫩，似乎承受不了那一两颗露水之重，于是会微微抖动，越抖动越显得清秀，越让人爱恋。一个稚嫩的小生命诞生在春光中，小桃树苗让春天格外富有生机，春天则赋予它清纯和天真。无论如何，它将在春风中成长，春光会为小桃树苗折腰，小桃树苗也会将生命托付给春光。看见春天的野地里有那么多的小桃树苗，我就想把所有的小桃树苗都移回来，种在我们家的屋前屋后。我不光想有一棵小桃树，我想拥有一片桃林，我想有一树一树的桃花，开给邻居们看，让所有姑娘们都来折花，插在他们的头上，插在他们的屋子里，让他们的梦里都是桃花香。我想让世界上所有的蝴蝶和蜜蜂都来我的桃林中采蜜，到桃子成熟的时候，我也学七奶奶那样，给每个邻居送一颗又甜又脆、递着蜜、溢着香的大桃子。不管是盘桃还是仙桃，反正让吃到我桃子的人一个个都长命百岁。在我的家乡，桃子分两种，一种是盘桃，一种是仙桃。盘桃是扁的，像个柿饼，仙桃即寿桃，近似圆锥形。按我家乡对桃子的界定，不管是电视剧《西游记》还是绘画里的《西游记》，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摆着的不是蟠桃，而是仙桃。我母亲剪的窗花叫猴吃仙桃，我们墙上贴的年画麻姑献寿，献的就是寿桃，也就是仙桃。说到《西游记》，想起了猴子，我那时候还想到也请山上的猴子都来吃仙桃，也许还能请到孙悟空呢。一个孩子已经沉浸在桃树的神话中，结出的是蟠桃也好，是仙桃寿桃也好，总之我多么想拥有一棵小桃树啊！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移活过一棵小桃树，那么多小桃树都因为我移栽的方法不当而损毙，这就是让我异常难过的一件事情。种活一棵小桃树成了我多少年的一个心愿。人只要立志做成一件事，小树苗从土里拱了出来，一个鲜活的小生命从天地间突然跳出来，跳到我的面前，跳到我那小小的圆圃里，像一根羽毛颤颤巍巍立在小圆圃中间，小风轻轻吹过，似乎就有折尽的危险。我小心侍弄，精心呵护，给它浇水，还给它埋了蛋壳当肥料，紧张到手忙脚乱。小桃树一年就会变一个样，头一年像一根筷子，第二年就像一根竹子。果然是桃三杏四，三岁时孕了花蕾，先是裹着白色的小包，缀在红润的细枝上，春风一夜便拱破毛茸茸的萼，成了淡绿色的蓓蕾，继而是淡粉的花苞，接着就怒放了。粉嫩的花在春风中舞蹈，在枝头上招摇。我激动地把那些开放的花数了数，是七朵，又数了数，还是七朵。七朵桃花恰如七仙女，点燃了七盏。

七朵桃花又像是七位诗人在细细的桃树枝上题写了七首抒情诗。可惜的是，还没等到这些小灯给世界照出个名，它就倏地熄灭。小桃树那一年没有结桃子，过了一年也没有结桃子，小桃树生病了，一种叫蛾蔓，学名瓢虫的小东西，密密匝匝地藏在叶子的背面，吸食养料，使桃树叶卷曲发黄，以致枯萎。砍掉吧，不但生蛾蔓，还藏蚊子，它不会结桃子了。朋友对我说，我先是犹豫，但我终于做出一个决定，我要给小桃树请医生。经过医治，小桃树第二年就长到了瓷板一般粗，个子比我还要高，开了一树桃花，长长的叶子舒展开来，比柳叶宽厚肥实，却像柳叶一样秀气潇洒。无论早晨傍晚，无论有风无风，那柔柔的小桃树枝都一样婀娜多姿，微风中小桃树摇起来就像是一团袅袅绿烟，月光下圆圆的树冠就像一颗硕大的祖母绿，春风中小桃树有一点矜持，有一点凝重，却总是那么精神。早晨或者傍晚，细嫩的桃树枝上缀着一颗一颗的露珠，那么清澈，那么晶莹，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都闪射着珠宝一样的光。闲下来的时候，我会泡一杯清茶，与我的小桃树静静地坐一会儿，说说话，说说我的世界，说说我的人生。我在小桃树下读书的时候，树下几层草蓝，几株茉莉会散发出缕缕清芬，让我清静，让我淡泊。几只雀儿在枝头跳来跳去，嘤嘤鸣鸣，也如读书。一诗一文，且有且隐，催我上进，催我发奋。每逢此时，我总会抬起头，久久地望着小桃树，深情地望着小桃树。那一年，小桃树终于结果了，九个大仙桃就像画的一样，却有醉人的香气盈盈绕绕。我把九个大仙桃摆在中秋明月下，邀我的好邻居来，一边饮酒，一边分享桃子。家乡的小桃树，我永远的记忆，我的一段乡愁。你阅读相遇似水，你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卓然的作品《家乡的小桃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完了，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

0: 换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

0: 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2: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坚决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带您一起了解人民空军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 这是中国

设的第一个防空识别区。以空军海空雄鹰团执行巡逻任务为标志，人民空军维护国家空防安全行动更为主动，能力更上层次。东海、南海海域，人民海军、空军加强常态化海空战备巡逻，坚决进行海上维权军事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也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外联演联训，聚焦实战。近年来，年均组织和参加30余场演训。2014年7月，中国海军首次参中巴基斯坦海洋卫士2020海上联演，巡鹰五空军联训，中柬埔寨金龙2020陆军联训，金色眼镜蛇2020多边联演等，增强与相关国家军队的军事互信和交流互鉴，大大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针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我军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军队创建反恐合作协调机制。2016年8月，成功举办首届四国机制军队高级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我军与周边国家军队成立的第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国空军编队多次进行远洋训练。2017年7月13号，中国空军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中国空军远洋训练的照片。6架轰六战略轰炸机飞越宫古海峡进行训练。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回应称，这是一次例行性训练。中国军机在宫古海峡空域的有关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中国军队今后将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继续组织类似远海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2020年，针对外部势力利用台海、南海等问题对我施加挑衅，我严正阐明立场，予以坚决斗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回击美对台军售、美舰擅闯我南海岛礁、美防务部门领导人对我无端指责的错误言行，坚持通过军事、外交和边防交往渠道与印方开展交涉斗争和沟通协商，敦促印方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严厉揭批各种涉军虚假消息，戳穿谎言诬陷，澄清事实真相。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

0: 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绿向新聚动能，以技改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圣水玉枕强化畜牧养殖宣传，助推养殖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作为突破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绿向新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在我县海螺水泥园区，昔日水泥企业粉尘弥漫的场景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徐徐转动的风电叶片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光伏板。这里余热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五电齐发，总装机容量达55.4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1.65亿度，企业全部电能消耗均由自产的清洁能源提供。海螺水泥率先建成国内首个零外购电绿色智慧园区，成为碳中和绿色能源水泥示范工厂。不同于常规分布式能源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通用模式，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园区核心竞争力藏在看不见的智能调度体系里。园区搭建的 AI 能源管理平台能够实时捕捉风力、光照等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提前预判不同时段的绿电出力曲线，在同步联动水泥磨、原料磨等核心生产设备的排班节奏，甚至可以精细调节办公区辅助车间的非核心用电负荷，实现以需定产、以产调能的动态平衡。配套部署的大规模储能系统会把风电资源充足时段产出的富余绿电储存起来，等到夜间无风无光的时段再平稳释放，完全补上了间歇式绿电的供应短板，既不用向外输送多余电量占用公共电网调度资源，也不会出现绿电供应不足影响生产的情况，把每一度本地产出的绿电都留在厂区内部高效消纳。作为济宁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标志性项目，泗水海螺园区的蜕变正是全县近年来锚定双碳目标，以技术改造为核心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从高耗能向高效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很多人印象里，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想要实现深度降碳难度极大，但我县没有选择一刀切限制传统产业发展，也没有盲目跟风去追逐脱离本地基础的新兴产业赛道，而是依托本地多年积累的建材产业优势，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产业体制的核心抓手，不搞运动式降碳，也不追求表面化的绿色政绩，一企一策为骨干企业量身定制降碳升级方案，引导企业深挖生产全链条的节能潜力，让绿色低碳的新动能在县域工业体系里自然生长，加速集聚。在政策落地层面，我县始终坚持不简单照搬上级通用要求，而是结合县域产业结构细化专属配套举措，把绿色转型的红利实实在在留在本地。 围绕济宁市2026年推进大规模工业技改的工作部署，我县没有撒网式铺开项目，而是优先把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本地深耕多年的主导产业技改项目纳入县级重点扶持清单，从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土地能耗要素统筹、专项奖补资金直达等多个维度给予精准支持，不让企业在绿色升级的路上单打独斗，同步衔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要求，还引导县域内工业企业同步推进绿色化改造与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搭建自己的能源智能管理系统，不用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技术堆砌，而是从车间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条生产线上入手，把节能降耗的空间一点点挖出来，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深度转型率稳步提升，让数字化真正成为绿色降碳的助推器。持续优化的本地能源结构是我县推进绿色转型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经过多年的布局建设，全县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已经形成规模，连片分布在乡村屋顶、山地丘陵和产业园区里，再加上大型常识储能标杆项目落地投用，我县已经构建起风光储生物质多元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此基础上，全县同步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改造，打通了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的信息壁垒，让本地生产的绿电能够就近接入周边企业，直接被工业用户高效消纳，不用经过长距离输送产生损耗，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能成本，也持续压减了区域工业的整体碳排放强度。如今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经验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孤本样板，不少本地建材轻工领域的企业都来园区实地取经，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启动了绿电替代改造，从单一骨干企业的零外购电示范到全县域多产业的绿色协同升级，我县正在走出一条完全贴合县域产业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随着一批技改项目、新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我县传统产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畜牧养殖位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普及合规养殖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养殖户严格落实养殖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日常养殖中常见的环保不达标、防疫不到位、饲喂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提醒养殖户及时整改各类问题，杜绝随意排污、违规养殖等行为，鼓励大家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保障养殖效益的同时守护乡村生态环境。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规范了全镇畜牧养殖生产秩序。下一步，圣水峪镇将持续加大畜牧养殖巡查与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隐患排查，不断夯实畜牧养殖安全环保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 格规定车速

0: 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山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 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

燃气安全七不准。一不准，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备和用具，如需拆改如装修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安装在暗室内，如墙壁内、吊顶内、柜内、灶台内等。三不准，

0: 会使人窒息，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四不准，不准在燃气管道上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七不准，不准在天然气管线上建造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为管线上建造房屋或乱搭棚舍、堆放杂物、垃圾等，会压坏管线，不便于排查，容易造成漏气。
1: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0: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1: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2: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3: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是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

0: 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0: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1: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0: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1: 你混账，
0: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2: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3: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2: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3: 还债？怎么还啊？
2: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4: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3: 啥？
4: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全香伴生活，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

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彤。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

0: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1: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0: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

0: 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哎，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

0: 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你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2: 上和4、5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剥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5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说，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3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

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儿就不会掉下来，木棍儿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哦了一声说，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痦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痦子就撒手了。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8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8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石丽华想了想说，叹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

0: 和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绿向新聚动能，以技改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圣水玉镇强化畜牧养殖宣传，助推养殖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作为突破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绿向新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在我县海螺水泥园区，昔日水泥企业粉尘弥漫的场景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徐徐转动的风电叶片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光伏板。这里余热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五电齐发，总装机容量达55.4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1.65亿度。企业全部电能消耗均由自产的清洁能源提供。海螺水泥率先建成国内首个零外购电绿色智慧园区，成为碳中和绿色能源水泥示范工厂。不同于常规分布式能源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通用模式，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园区核心竞争力藏在看不见的智能调度体系里。园区搭建的 AI 能源管理平台能够实时捕捉风力、光照等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提前预判不同时段的绿电出力曲线，在同步联动水泥磨、原料磨等核心生产设备的排班节奏，甚至可以精细调节办公区辅助车间的非核心用电负荷，实现以需定产、以产调能的动态平衡。配套部署的大规模储能系统会把风电资源充足时段产出的富余绿电储存起来，等到夜间无风无光的时段再平稳释放，完全补上了间歇式绿电的供应短板，既不用向外输送多余电量占用公共电网调度资源，也不会出现绿电供应不足影响生产的情况，把每一度本地产出的绿电都留在厂区内部高效消纳。作为济宁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标志性项目，泗水海螺园区的蜕变正是全县近年来锚定双碳目标、以技术改造为核心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从高耗能向高效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很多人印象里，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想要实现深度降碳难度极大，但我县没有选择一刀切限制传统产业发展，也没有盲目跟风去追逐脱离本地基础的新兴产业赛道，而是依托本地多年积累的建材产业优势，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产业体制的核心抓手，不搞运动式降碳，也不追求表面化的绿色政绩，一起一策为骨干企业量身定制降碳升级方案，引导企业深挖生产全链条的节能潜力，让绿色低碳的新动能在县域工业体系里自然生长，加速集聚。在政策落地层面，我县始终坚持不简单照搬上级通用要求，而是结合县域产业结构细化专属配套举措，把绿色转型的红利实实在在留在本地。围绕济宁市2026年推进大规模工业技改的工作部署，我县没有撒网式铺开项目，而是优先把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本地深耕多年的主导产业技改项目纳入县级重点扶持清单，从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土地能耗要素统筹、专项奖补资金直达等多个维度给予精准支持，不让企业在绿色升级的路上单打独斗，同步衔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要求，还引导县域内工业企业同步推进绿色化改造与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搭建自己的能源智能管理系统，不用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技术堆砌， 而是从车间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条生产线。

0: 面上入手，把节能降耗的空间一点点挖出来，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深度转型率稳步提升，让数字化真正成为绿色降碳的助推器。持续优化的本地能源结构是我县推进绿色转型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经过多年的布局建设，全县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已经形成规模，连片分布在乡村屋顶、山地丘陵和产业园区里，再加上大型常识储能标杆项目落地投用，我县已经构建起风光储生物质多元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此基础上，全县同步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改造，打通了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的信息壁垒，让本地生产的绿电能够就近接入周边企业，直接被工业用户高效消纳，不用经过长距离输送产生损耗，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能成本，也持续压减了区域工业的整体碳排放强度。如今，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经验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孤本样板，不少本地建材、轻工领域的企业都来园区实地取经，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启动了绿电替代改造，从单一骨干企业的零外购电示范，到全县域多产业的绿色协同升级，我县正在走出一条完全贴合县域产业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随着一批技改项目、新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我县传统产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畜牧养殖行为，提升养殖户科学养殖、合规养殖意识，有效防范养殖污染、疫病防控等各类风险隐患，连日来，圣水峪镇组织人员开展畜牧养殖专项宣传指导工作，切实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平稳、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工作以辖区散养户、小型养殖场为重点，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通过入户走访、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方式开展精准宣传，重点围绕畜禽养殖环境卫生整治、粪污资源化利用、常态化消毒消杀、动物疫病预防、科学饲喂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普及合规养殖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养殖户严格落实养殖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日常养殖中常见的环保不达标、防疫不到位、饲喂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提醒养殖户及时整改各类问题，杜绝随意排污、违规养殖等行为，鼓励大家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保障养殖效益的同时守护乡村生态环境。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规范了全镇畜牧养殖生产秩序。下一步，圣水峪镇将持续加大畜牧养殖巡查与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隐患排查，不断夯实畜牧养殖安全环保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

0: 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秋天到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常常莫名地感到沮丧，情绪低落，非常容易疲劳，而且注意力分散，这呀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综合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悲秋综合症，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悲秋呢？应该如何化解和预防呢？其实呢，在医学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一个说法，但是秋季天气转凉和夏天相比，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抑郁的可能性。随着季节交替，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敏感人群确实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轻度抑郁或焦虑，所以呢，悲秋综合症也被称为秋季抑郁症，是一种类似于季节性抑郁症的心理障碍，时常呢在秋季时出现。这个症状呢与自然光照减少、身体节律和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其实啊，

羞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原因，通常呢表现为持续性悲伤、焦虑或沮丧、失眠，或反而睡眠过多、食欲改变，特别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程度更加明显，缺乏活力和兴趣，时常感到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决定，有社交回避和强烈的孤独感。那么悲秋综合症虽然随着季节变化而会不易溜走，我们还需要关注和理会吗？其实啊，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呢可以多走走，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尽管秋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秋天的美好之处，比如在休息日或闲暇之余和朋友一起赏秋景、品秋茶、享受秋日阳光等户外活动，也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舒缓身心压力，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瑜伽等等，来去减少一种抑郁的情绪。第三是要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建议朋友们每天都尽量的去保障自己的足够休息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尽量保证在晚上固定时间睡觉和早晨固定时间起床，避免过度使用咖啡因和饮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加强体育活动，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还能释放身体中的内啡肽来去提高心情。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多晒太阳。季节性抑郁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日照的减少，所以呢尽可能让自己多暴露在阳光底下，去户外晒晒太阳能够使人更加有精神和活力。其实呢也可以去调节饮食，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莲藕、莲子、红枣、龙眼等等，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养心安神，对疏解焦虑和疏郁有很大帮助。诗人刘禹锡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心态，去发现秋日美好。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邀请后不发货，商家断联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疑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

0: 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 哇，爷爷，你看，
0: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9: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9: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9: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10: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9: 真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9: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10: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9: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10: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9: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10: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的半糖。

0: 主义尽在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1: 没有，没事儿。
0: 你先坐下，兰兰，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1: 不用，我没事。
0: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1: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0: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1: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0: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1: 我爸走了。
0: 啊？
1: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0: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1: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0: 你是被收养的？
1: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0: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1: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

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明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包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五个带着浑身的鱼腥味的店友睡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食，除了馒头是面食，每天的菜就是吃卖不掉的死鱼，蒸炸煎炖，变着法儿吃。他吃了半个月，看见鱼就想吐。一天早上，施丽华正坐在摊位旁边的水池里包鱼，听得摊位前有人喊：“给我来五条鲫鱼。”施丽华抬脸看，四目相对，那个买鱼的胖脸男人面对施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施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施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施丽华

0: 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
1: 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
0: 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
1: 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
0: 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
1: 石丽华瞪眼说，
0: 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
1: 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
0: 丽华说，干这活儿习惯不？
1: 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
0: 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
1: 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就不会掉下来，木棍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也不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痦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石丽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痦子见石丽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石丽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痦子明白石丽华是等着拿钱，

0: 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石丽华。冯痦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石丽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痦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石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石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痦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石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痦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痦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石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痦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痦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仰脸看冯痦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痦子说，你走啊？石丽华说，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石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石丽华再去送鱼时，冯痦子却没再给石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石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石丽华拿钱。石丽华告辞出门，冯痦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石丽华说，我走。冯痦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石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那个冯痦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石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石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 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哎呦，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丽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丽华脸上。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7-8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儿我处理。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儿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 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立华走到摊位前问：“谁是老板？”中年男子抬脸说：“
2: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2: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0: 我就问问呢。
2: 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0: 石立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石立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2: 乔运来说：“自家鱼塘养的。”
0: 石立华吭哧一声说：“
2: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1: 船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一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

0: 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6: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

0: 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
3: 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

0: 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制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的。
1: 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
1: 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
3: 按照专家的这个指导和要求，种好我们的地瓜，让我们的地瓜呢更丰产高产，让地瓜呢有好的保障。
4: 与会人员还到杨柳镇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泗水甘薯博物馆、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等现场进行实地观摩，直观学习我县在甘薯绿色种植、科技研发、全链条加工、品牌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创新模式。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线虫及真菌病防控岗位科学家、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孙厚俊。
5: 现在生产上存在用药不规范、防治不科学，针对产业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呢把这次会议选在泗水举办，从甘薯绿虫害绿色防控方面给大家提供我们的技术体系方案，争取在我们体系的支持下，在我们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我们甘薯、泗水甘薯的产业、山东甘薯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4: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鼠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高雨林。
6: 泗水县是我国甘薯产业发展的先驱县，这个在全国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依托鼠类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全国的这个优势单位、优秀的技术和产品集成

0: 到这个室温去来，主要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甘薯的这个种植，这个绿色种植，提高我们甘薯的产量和品质，为市水县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

0: 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
4: 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 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

0: 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

0: 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

0: 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伞，只守着天。

0: 几率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1: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是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0: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

0: 猪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1: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2: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1: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3: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1: 行行。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金矿。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

0: 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在
2: 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啊，拿起来！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7: 要加油，后程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拦架。
5: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9: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至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0: 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零五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
7: 周乃祥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重要外宾。
6: 山东创新举措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推动服务业扩农提质。
7: 运河一航首航，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6: 农机发力，服务下沉，各地扎实做好三秋生产保障工作。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由国家民委副主任杨进率领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林武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国家民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发展，期待参观团各位成员进一步了解山东、推介山东，更好助力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进说，通过实地考察，深切感受到山东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将充分学习借鉴山东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鲁期间，参观团一行先后到聊城市和济南市进行了考察。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曲阜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国会外委会主席索斯亚拉、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哈瓦那大学校长米里亚姆·尼卡多·加西亚等重要外宾。周乃祥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我们愿同各方密切友好往来，持续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科技、产业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索斯亚拉表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拓展人文交流，增进互信互惠，推动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副省长温暖、孙喜民参加。
6: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协同发力激活内需动力。山东紧跟政策导向，结合实际出台多项创新落实举措，持续放大财金联动效能。请听报道。
9: 祖味斋是济南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布局门店超百家，资金周转也随之紧张起来。就在企业经营压力日益增大之时，齐鲁银行为他们发放了800万元的特殊贷款。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些贷款享受了两级贴息。齐鲁银行济南华山支行行长陆永泉：
10: 主要是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和济南市财政的攀登贷贴息贴保，这两项贴息政策呢，可以直接为企业补贴18万元的利息和担保费。

0: 不同于银行直接下调贷款利率，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由省财政予以贴息，企业不需要自己申请，结算工作全部由银行完成。一家经营主体在同一家银行，每年最多有2000万元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有了好政策加油，老字号正在跑出新速度。济南鲁味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建辉：
1: 我们想着3年内我们的门店呢要扩展到300家以上，然后我们的主营业务的营收呢也要提升60%以上，包括我们新产品研发提升25%以上，然后我们的线上销售占比要提高到40%。
0: 鲁味斋享受的政策来自于山东省刚刚出台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措施以普惠金融政策重点鼓励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在费县云瀑洞天景区，沂蒙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正在抓紧建设，等了2-3年才开工，不是因为缺想法，而是因为缺钱。景区土地是租来的，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临沂云瀑洞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娜娜：
2: 一直想把这个沂蒙地区的非遗项目啊集中的展示，并且呢让游客体验，就是建一个我们自己的那种非遗展馆，所以就很着急，就像老百姓说的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种感觉似的。
0: 而现在为支持这类消费领域场景拓展和升级改造，今年初国家出台了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用足用好这一政策，当地政府性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建设银行10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很快落地，政策把项目扶上马，其他银行也有了送一程的底气。费县农商银行副行长龚伟超：
3: 对我们来说是筛选了一批客户，这个项目是可以长期培育，我们又考察了企业的这个综合的这个财务状况，发放一笔650万元的贷款啊，用于企业的这个日常经营需要。
0: 目前省财政厅已指导省级担保机构增资2亿元，推动国家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扩大实施，仅在临沂就已落地贷款606笔，金额15.7亿元。临沂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亮：
4: 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财政金融啊，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啊，是长期的、可持续的。我们近期啊，走访了近100家企业，明显的感觉到这项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使企业的投资意愿更强烈了，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0: 围绕国家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山东省出台了28条具体措施。初步测算，这28条措施每年需投入财政资金约96亿元，撬动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530亿元，汇集金融资源6000亿元以上。山东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唐宁：
5: 就是在中央一揽子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延伸，一方面呢，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呢，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撬动信贷投放，实现财政资金的倍增效应，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6: 我省各地企业苦练内功，依靠产品创新与过硬品质开拓海外市场，多地政府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持续挖掘外贸增长新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7: 聊城市积极培育外贸主体，挖掘新增长点。作为一家专注于学习桌、饺子椅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创新型企业，山东光明源迪家具有限公司通过对质量、环保的严格要求和产品的创新设计，在国内市场牢牢站稳脚跟。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亚林：
8: 在过去5年的国内的中高端市场销量上一直保持第一，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欧洲、东南亚、中东、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7: 同样位于德州的新赛德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外贸出口实现强劲增长。公司主导产品辣椒红色素依靠优良品质与高性价比，在非洲市场供不应求，订单持续增长。淄博企业瞄准海外市场空白，凭借差异化产品优势抢抓海外订单。山东好轴力电器聚焦国外厨具市场空白领域，投入研发资金超500万元，成功研发出燃油灶、燃油热水器等系列创新产品，成功出口蒙古国、越南、老挝等多个周边国家。山东好轴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谢洪强：
9: 这燃油灶的外表看着是和燃气灶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实际使用原理和燃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用的燃料是植物油，不需要燃气管道的前期铺设，

0: 是燃油能到的地方，就这款灶具可以使用。
1: 位于德州五城的山东飞盛有限公司主营二手车维修整备与出口，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施策，建成跨境电商展示交易中心、出口综合服务平台等配套设施，同时为企业垫付退税资金，缓解周转压力，引导企业依托阿里国际站、速卖通等跨境平台，稳步拓宽海外市场。公司总经理张长军：
2: 我们通过展会推介、外贸平台搭桥，目前已累计出口工程车辆200余台。
3: 昨天，浩克山东运河一号首航活动在济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红色渡口举行，泰安东平湖同步设置分会场，一批运河水上旅游航线正式和游客见面。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4: 这里是济宁微山县南阳古镇红色渡口，运河一号首航仪式呢正在这里举行。马上，一批运河水上旅游航线就要跟游客见面了。
5: 旅行博主李想。
6: 作为一个旅行博主呢，通过今天这个首发仪式呢，看到了旅行的这个环线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周边游，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啊，都可以来到这个微山湖欣赏我们的大美微山。
5: 本次首批将开通8条旅游航线，覆盖南阳古镇、微山岛、滕州红河湿地、东平湖等区域，包含湿地观光、古镇游览、湖区环岛、生态研学等游玩类型。游船启用孔子号、齐鲁号等5艘主力船舶，同步展示2款新型智能船舶。济宁南四湖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正：
2: 齐鲁号是我们的新能源船舶，能耗小，噪音低，游客呢乘坐起来相对的舒适度非常高。我们主要是为游客准备了一些非遗的小吃，济宁市的一些非遗的演出，同时呢也让游客能在这个游船里面可以进行一些休闲活动。
5: 此外，运河一号还联动运河沿线50余家 A 级景区、酒店、民宿，推出船票加景区加住宿加文创组合消费优惠模式。凡是持有运河一号船票，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消费折扣等不同等级优惠。
7: 中秋假期，山东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大景区融合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推出特色演绎、国潮场景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赏月游园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魅力，乐享多彩假日文化生活。请听报道。
8: 中秋月圆，古韵流芳，中秋假期，德州、菏泽等地景区精彩不断，好戏连台，景区创新融合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集中上演200多场特色演绎，打造白天逛古街、入夜赏大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多元热闹的夜间活动激活假日夜经济，丰富群众中秋假期文化生活。菏泽老城曹州景区运营负责人张鹏：
9: 白天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城古韵和非遗文化，夜晚用特色演绎、篝火互动丰富夜游体验，实现白天游老城、入夜看演绎，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和节日氛围。
8: 中秋假期自不以国潮意韵融汇创意场景，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度。在淄博博山区红叶试验景区，中秋巨型月亮主题场景全新亮相，大家在月圆之下定格团圆瞬间，沉浸式感受中秋望月、祭祀团圆的传统意境。另外，景区重磅打造的1001夜夜游场景也焕新升级，古朴的山村街巷变身为流光溢彩的异域风情世界，搭配演绎、旅拍、餐饮等多元业态，让老房子有了新故事，游客动心秒。
10: 感觉这个景区啊也有特别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然后感觉特别的美好。整个景区呢，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拍照打卡地，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这拍照打卡，然后感觉今天来这游玩特别的舒心，也特别的开心。
8: 这个中秋假期，第26届青州花卉博览交易会人气高涨，展会依托精巧花艺造型，将传统文化以及修身自省、笃行致远的人文哲思融入花木景致，营造静谧雅致的观赏氛围，让广大游客在假期沉浸式赏花览景、品读文脉底蕴，陶冶身心品格。游客与情
11: 逛花博会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只是看花，更像逛文化景区。今年展厅融入了文曲星、修身哲思这些传统的文化，特别有国风韵味， 以前逛花博会只是看花草，现在赏花

0: 景学文化融为一体。
1: 中秋赏菊正当时，聊城度假区江堤乐园金秋菊花展正式启幕，汇聚国内外700多种精品菊花，共计15万株，独本菊、大丽菊、盆景菊等各类异菊争奇斗艳，为市民游客奉上家门口的近郊休闲文旅盛宴。游客李秀菊：
2: 进来以后发现在那边菊花展样式也很多，搭建的也非常新意，这个节假日带着孩子来玩这个好的地方。
3: 中秋佳节，我省广泛开展中秋暖心关爱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文艺演出、公益陪伴、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把温暖关怀送到群众身边，营造出温馨祥和、守望相助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4: 德州、烟台等地聚焦忙碌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们，把爱心月饼送到外卖小哥手中，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京鹏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明明：
5: 外卖骑手特别辛苦，他们在中秋假期期间坚守岗位，我们组织志愿者为骑手制作了冰皮月饼，让骑手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关爱。
4: 外卖员侯小晨：
6: 平常挺忙的，很少有时间好好过个节，收到这个月饼啊，特别感动。虽然过节了，还得依然在这送着单子，但是你感受到了温暖，心里特别高兴。
4: 中秋佳节，聊城市东昌府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志愿者们送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弘扬文明新风。聊城市民李焕喜：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节目，心里特别高兴啊！还有志愿者一封一书宣传，活动特别有意义。
4: 汇聚公益力量，传递社会关爱。我省日照、东营等地志愿者假日期间走进社区和养老机构，开展了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活动，并与老人们一起做月饼、包饺子，欢度中秋佳节。东营市利津县爱德护老院老人牛俊奎：
8: 大家陪我们来庆中秋，我们非常高兴，很暖心，跟家里团圆一样。
4: 东营市利津县养老服务协会志愿者魏喜凤：
9: 希望用陪伴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让他们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我们会持续开展志愿关爱活动，把温暖和陪伴一直传递下去。
10: 山东深入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让特色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请听报道。
11: 眼下正是大蒜加工出口的旺季，在巨野加农农业产业园的无尘车间，一粒粒蒜米正经过机械破拌、色选机分级发往全球市场。山东加农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新柱：
12: 我们去年采购巨野本地大蒜约12万吨，主要销往印尼、南亚、欧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实现了25亿元。
11: 俄罗斯客商彼得：
13: The garlic from good farmer is very good.
14: 加农的大蒜很好，所有产品都非常专业。现在有了这个包装非常方便，因为你不需要剥皮，所以我认为这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和畅销。
11: 客商交口称赞的小蒜米，几年前还面临着好货卖不上好价的尴尬。巨野是全国重要的大蒜产区，大蒜种植面积达35万亩以上，年产鲜蒜达60余万吨。但因为长期以来农户零散种植，品质参差不齐，销路也不稳定。巨野县大蒜种植户冯昌群：
15: 那一味咋种啊？这一味都咋种？这有时候这个没有这个标准呢，它上不去产量，品质上也上不去，一亩地就不到2000斤，大街上附近卖卖，说白了只能卖给小贩。
11: 蒜农愁的是销路，而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农集团有销售渠道，却还要从全国各地进货，让供需两端

0: 院长郑毅，
1: 依托产品品牌强弄，依托龙头领跑带弄，把特色做成品牌，把品牌啊做成效益，让村集体跟着产业壮，让老百姓啊在产业链条上就业增收。
0: 截至目前，全省县域过10亿元的特色农业产业已达275个。今年，山东将深入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新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00家左右，持续完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
2: 我省各地统筹农机服务，下沉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应对生产难题，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今天报道。
3: 眼下，我省各地即将迎来玉米集中收获期，德州市对烘干仓储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保养，同步完成粮仓扩容清理、收储模式升级，全力保障秋粮增值增效。武城县组织开展了2026年三秋农机安全生产专项培训，工作人员以实用、实操、实效为原则，围绕农机日常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作业安全禁忌，为80多名参训农机从业人员送上全方位的安全必修课。农机手袁高峰：
4: 这会儿这个县的培训啊，详细讲解了秋收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理办法，让我知道遇到问题如何应对，才能做好既保丰收又保安全，很实用。
3: 日照、菏泽市牡丹区等地逐渐进入秋粮收获期，大型农机装备成为田间地头的主力军，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机械化高效作业，省时省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莒县严庄街道新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吕振柏：
5: 特点呢，就是薄皮守护啊、翻穗、走棒子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干净，它工作效率非常高，再说为延后的秋收呢，打下扎实基础。
3: 为保障三秋生产，聊城市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服务，现场讲解玉米后期管理、适时收获以及小麦秋播关键技术要点。菏泽市定陶区供电部门把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工作人员奔走在田垄之间，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面排查田间供电线路隐患，重点保障土壤伤情检测、虫情监测等智慧农业设备稳定供电。国网菏泽市定陶区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马敏敏：
6: 秋收期间，组建导员服务队，实行全天候值守待命，畅通用电诉求渠道。群众一旦遇到用电难题，只需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全力护航秋收生产。
7: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8: 中秋假期，省市应急部门加大巡查抽查频次，依法查处3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未佩戴定位卡，聚集预警处置不及时，聚集算法模型参数设置错误。根据有关规定，整改期间无法保障安全的，将依法责令撤出危险区域作业人员，采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等措施，未经审查同意不得擅自恢复生产经营及设施设备使用。
2: 山东近日引发全省船舶修造企业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方案，在全省开展船舶修造企业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整治范围覆盖全省所有船舶修造企业，对关闭停产企业要现场核实确认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状况，原则上应当在其复工复产前开展一次全面诊断检查，此次整治将持续至10月底。
8: 请听简讯。山东科技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青岛举行，现场国家级平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学校科技商学院揭牌成立，青岛创新港同步启动。当前山东科技大学正锚定双一流建设目标聚力攻坚，14五以来 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一。

0: 个，获国家科技奖励六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40余项。
1: 中秋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5.4万人次，紧盯热门景区、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91个，严查严惩酒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即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8号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转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德州阴转多云，19到26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泰安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菏泽小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小雨，19到23度；济宁小雨转阴，18到26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阴转多云，21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3度；潍坊阴，18到26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26度；滨州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21岁的香港女孩戴欣怡蹲在地上，抹刀与靠尺轮番上手，放样、切割、铺贴、勾缝，一气呵成。报道说，她是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女选手，精准细腻的手艺、沉稳扎实的功底引来观赛市民纷纷赞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女选手太了不起了。瓷砖贴面听上去像是单纯的体力活，实际上工序繁琐，精度严苛，体力消耗巨大，长期被视为男性主导工种。但是戴欣怡用矢志不移的决心，日复一日的训练，给出了另一种答案。赛场上从放样切割到铺贴勾缝，她整套工序一气呵成，精细的图案拼接技惊四座，展现了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让世界看见中国女性工匠独有的细腻与专注。为了训练专业本领，她要蹲着、跪着、站着，很少有坐的时间。硬功夫的背后是眼力、手感和耐力的三重磨练。她也曾经心生动摇，羡慕同龄女孩的光鲜和惬意，但是她始终选择坚守初心，在枯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疲惫和迷茫中咬牙前行，最终从选拔赛突围站上世界顶级技能舞台，用实际的行动证明，没有什么工作是女人不能干的，所谓的男性主导不过是思维惯性，从来都不是能力边界。身为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戴欣怡选择了一条和传统白领路径截然不同的赛道，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宣言。技能职业同样值得投入青春去学习、去磨练、去精益求精，同样也能站上世界顶级舞台，接受夸赞和欢呼。当周围的人们惊叹，没想到这么精细的手艺被漂亮小姐姐稳稳拿捏，被颠覆的不仅是对职业性别的刻板认知，更是对什么才是好工作的有色眼镜。从来就没有平凡的工作，只有平凡的人。只要你用心去打磨技艺，用心去追求极致，就一定能闪亮。这就是21岁的小姑娘告诉我们的答案。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说，购买机票以后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内退票竟然被长安航空扣掉了75%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1130元的机票仅仅退了372元，这样的退票费也太狠了吧。长安航空回应说，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相比，航司没有错购政策，规定就是这个样。可是网友觉得这就是纯霸王条款，认为就算他们航司有规定，也不能这么霸道吧，换谁也很难接受吧。退票费可以收，可是不能太离谱。旅客购票以后退票，可能会影响座位的二次销售，给航司带来损失。旅客呢，也确实应该为自己的疏忽负责。退票费本身并非不能收，问题在于收多少，怎么收。旅客购票2-3分钟内就申请退款，从日常的认知看，感觉不会对航司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航司不能在旅客短时间内错购，几乎不影响作为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设置远超实际损失的高额扣费。这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精神，也背离了民航局合理且包容原则的监管要求。长安航空说规定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经得起审视呢？媒体记者查询发现，经济舱 A 对应为特价机票，离起飞14天以上，退票最少扣65%；距离起飞14天到3天之间退票，扣费75%；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扣100%。 虽然长安航空的退票规则形式上看符合备案的要求，但是有一刀切的嫌疑。这种阶梯退票费率将所有个人原因退票不加区分的适用同一套标准，既不考虑旅客发现错误的时间窗口，也不考虑距离起飞的实际时长，确实不够人性化。好在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这样，相反，不少航空公司在退票上体现出更加体恤买错票的旅客。国航已经明确购票后2小时免费或优惠退票机制，东航新增了起飞前30天之外的免费退改规定，部分航司还设置了

0: 过够两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这说明啊，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人性化的退改规则并非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实际上，航司对旅客合理的退票需求给予善意的回应，不一定会让航司亏损，反而会增加旅客对航司的品牌信任。现在，航空公司竞争激烈，留住乘客才是王道。一次这样的退票纠纷给闹到网上，乘客啊，也就是损失个几百块钱。可是，你损失的是什么呢？算一算这个账，长安航空啊，应该明白了。据检察日报近日报道，应届毕业生小李从来没有到任何公司任职，但是在报考某单位应届生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有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导致报考失败。经过查询，竟然有六家建筑公司为他缴纳社保。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呢？怪也不怪，问题的根源在于小李稀里糊涂拿了个建筑企业安全员证书。可是呢，证书不在自己手里，而是由 B 公司长期持有和流转租用，而 B 公司名下曾经同时拥有50多本建筑行业安全员证书。该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了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要说办案人员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为了帮助小李清空所有社保记录，江苏泰州市高岗区检察院等5家检察院通力配合，共同帮助小李还原他未将安全员证书对外租借挂靠的事实，帮助他恢复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说起来，不法分子的套路并不复杂，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资格考试，用学生身份办理安全员证书，再把证书租售挂靠给建筑企业牟利。事件的背后是证书挂靠、资质审验领域长期存在的灰色利益链条，催生了考证造假、证书租借的乱象，让安全生产资质监管流于形式。拿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当垫脚石、当背锅侠，花小钱骗过监管，坑害的是学生们的就业前途，欺骗的是安全监管检查。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必须依法严惩。被骗的这些学生值得同情，可是他们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当初小李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到400元的报酬，便稀里糊涂完成考试，既没有追问考试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的性质，确实太过大意。虽说你涉世未深，但是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不该打个问号吗？正常的考试那都是交钱，这样的考试却还挣钱，事出反常必有妖，不该警惕吗？这些乱象共同暴露出当前高校生涯教育、社会风险教育还存在短板。很多学生在校园学习阶段缺少认识社会、辨别各类利益陷阱的训练，面对小额眼前利益诱惑，不去甄别机会的合法性，最终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个人就业，甚至惹上了法律纠纷。看来学校和学生真该补上这一课了。 AI 时代缺的不是信息，恰恰是信息辨别能力这项核心素养，缺的是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来听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 服装、香薰。

0: 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来听报道。
5: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5: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7: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5: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8: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9: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今年首都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

0: 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
3: 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各种运输方式单价费用并不高。关键是要在“十五五”时期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推动流通体系化联通发展。按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要求，在硬联通方面，主要是优化物流网络分布，提高物流枢纽节点与生产力布局匹配度，提高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在软联通方面，主要是增强铁路、公路和水运设施设备标准统一性，加强物流信息互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按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要求，要弥合内外销产品在技术要求、认证程序等方面的差异，降低企业外贸转内销转换成本，促进内外贸一体化。要健全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第三，加快推动流通规则和标准统一的重点任务。一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工程，加快推进综合货运枢纽及集枢运体系建设，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健全城乡多层次商贸网络，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二是推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加快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提高水运组织化、智能化水平，强化货物，特别是大宗散货、公转铁、公转水，统一各种运输方式规则标准，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三是进一步完善统一的流通标准体系，强化商贸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等重点领域规则标准制定和修订，加强和改进国家标准管理，研究推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整合，严禁地方政府超范围制定地方标准。四是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制度规则衔接，扩大检验认证互认范围，促进内外贸规则制度标准认证衔接。
4: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